各位，就在本周周五、周六、周日，即将在长沙永旺梦乐城星沙店一楼中央广场举行。红丝卜啊，是宁夏特色农业的重要板块。各位，宁夏什么最出名？一提到宁夏，大家是不是就想起来枸杞？对，这两年呢，市面上又特别流行锁鲜枸杞，哎呦，很好吃。很多人我看就把那个锁鲜枸杞、当零食，哎，嚼一嚼就吃了，特别好。宁夏枸杞，天下无双啊！还有葡萄酒、黄花菜、牛羊肉，那都是宁夏的优势产业。这里是中国葡萄酒第一镇啊，

0: 扭转还是属于一个下行趋势当中，所以昨天啊那个走势，咱们今天先不要过于上头，说啊止跌企稳了，还没有，今天必须要出现放量阳线，而且呢最好能够站上五日线，那么我们或许对于当前的市场能够稍微高看，那也就不存在说我可能科创五零指数有一个10%的反弹空间，这个话大家一定要听明白啊。那再请教赵老师，从昨天的这个盘口语言来看的话，您认为科创五零它可能到哪里会是压力位呢？
1: 到哪里是压力位啊？
0: 对，是
1: 现在五日线还是一个压力吗？你还没站上吗？对，也是沿着五日线回落的嘛。
0: 嗯，我的
1: 对，然后最大的一个压力位呢是在，我看一下啊，是在1516点附近吧，这是最大的一个压力，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前期平台的压力位，这技术指标，学技术分析你就看这个平台嘛，平台的低点嘛，这个附近是一个压力嘛，对。
0: 啊、嗯哦，行，1516啊，就是其实1516这个就是说如果有反弹，可能压力位也是在这一块会有一个压力。可以这么讲，
1: 对，这个位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对。
0: 啊、哦，行，好，所以大家要听明白，就是说，如果反弹真的确立的话，那么科创五零指数1516这个位置，大家也需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啊。那刚刚呢，我跟赵老师聊了这么多，我们都是其实是围绕技术分析去跟大家去预判一下，可能市场会有一个怎样的演绎，包括哪些位置是支撑位，哪些位置是压力位。那这个呢，都是基于技术分析的角度去进行一个。预判啊。那么对于技术分析这一块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加入我们开市铃声有一个专门的粉丝群，赵老师这周六的晚上啊7点半到9点钟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技术分析的相关的一些分享，有兴趣的朋友，想要来听一听的朋友都可以现在入群。那怎么入群呢？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去回复技术分析这几个字，那么就会弹出一张带有赵老师帅照的海报啊，我们记得回复关键词之后一定要扫码入群，之后我们就可以领取到这样的一个免费听课的名额。那么有需求的朋友呢，都欢迎大家来入群，我们在群里面一起学习，一起探讨，共同成长。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金芒谷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谷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精修大促，
1: 这个因为这个最近啊，这个回调啊，市场没有一个主线了，然后比较乱啊。这你看今天集合竞价的时候，白酒啊，头两天强势的白酒节前的，我是不要去，真的不要去看这些啊。那么白酒是回落的，包括这个因为美元上涨啊，这个贵金属也现在是
0: 调整啊。
1: 跌幅居前的啊，然后这两天强势的，你包括短剧啊、传媒啊，也出现了获利回吐，包括农林牧渔啊，所以现在市场啊，你说是哪个方向还不知道，最后可能要至少到下午吧，我们才能够得出大致的一个情况，就是到底是谁啊能够表现比较好一点。啊，那这个哪个赛道能会成为当日的一个热点，现在上午一般看不出来的。谢谢。
0: 嗯，好，那么从目前A 股的这个就是单纯的从股价来看的话啊，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就是贵州茅台跟联讯仪器反复的在争夺，在较量，就说哎，到底谁能坐上 A 股股价的这个股王宝座。那么从目前来看啊，联讯仪器呢仍然是还是在这个股王宝座上坐着，就他昨天把这个宝座从贵州茅台手里抢回来之后，今天继续坐在上面，他目前的价格是1344块钱。那么在集合竞价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现在是涨了0.54%，当然这个涨幅是由一个比较明显的收窄，
1: 而经济结构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你的上市公司的市值嘛，你的这个哪些产业在壮大嘛，

0: 对吧？哪些产业在收缩嘛？我们现在是大金融啊，现在还是在大金融这个赛道里头啊。所以呢，我们看了就是说，你说要真的实现国内经济的加速转型，我们真的是要完全确定我们的核心资产是科技成长，我们的啊这个经济周期进入了什么科技的时代，还任重道远。新人，谢谢。
1: 哎，任重道远，赵老师讲这几个字儿，讲这个成语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暗藏了很多无奈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听出来这一丝丝的，就是哎呀，就我非常希望你好，但是呢，你又达不到我想要你达到的那个高度，我就很着急。但是我着急呢，我又没办法直接说出来，哎，你快点啊，你加油啊，因为这个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对吧？反正我们呢是真金白银的支持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我们是真金白银在里面去做的，所以呢也对于这个整个市场的走势当然是希望它好的。那么目前啊，港股这边开盘我们看一下，恒生指数呢是低开了0.26%，恒生科技指数呢是微跌了0.02%。今天港股这边呢，一个是生物医药啊走的比较的弱，再有一个呢就是有色金属那块，港股的这个像有色金属龙头紫金矿业啊是低开了1.28%。那么港股今天比较值得注意的点是什么？就是港股硬科技这一块，哎，走的还挺强。比如说港股的剑桥科技、兆易创新、长飞光纤光缆啊，都是走的比较强的。那么我们 A 股这边是个什么情况呢？ A 股这边呢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身在湖南办事不难，正在播出。
1: 身在湖南办事不难，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周梅。社会救助一直是为民热线听众关心的热点话题之一，经常呢会有一些群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问题，说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够申请低保啊，我去年还是低保户，那今年我怎么就被取消了呢，等等等等啊，这样一些问题。那么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落地施行，带着大家的关心的这一些疑问和问题，我们呢也是专访了湖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廖国和，为大家集中答疑解惑，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网友李健全留言哈，他说自己的低保被取消了，心里有一些疑惑，想问低保是不是办一次就可以终身享受，那为什么会被退出？
2: 这个低保啊并非这个终身制，而是动态管理的，民政部门会定期对低保家庭的人口、收入、财产等状况进行核查，并根据核查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低保金，家庭人均收入超过低保标准时就会停止低保待遇，退去低保后家庭经济状况再次陷于困境的也可以重新申请低保。
1: 是的，其实这也是很多群众的一个误区，他觉得这个低保啊它是固定的待遇，其实呢它是动态调整，精准匹配家庭的现状的，而且呢每一次他都会进行一个调研之后再进行一个确认。还有一位网友甘先生，他说父亲呢59岁了，身体不好，没法务工，没有收入，像这种情况能不能够申请低保？
2: 这个低保认定啊既看收入也看财产，如果家庭财产状况超标也不会被确认为低保对象，成年子女对老人有法定的瞻养义务，如果子女收入较高或者财产状况较好，超过规定的条件，老人也不会符合低保条件。
1: 还有一位年轻的网友也提问了哈，他说呢自己27岁了，是重度残疾人，没有工作，听说呢有单人保政策，成年重残能不能够单独办低保，审核的重点具体看什么？廖婷，这个问题请您解答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可以参照单人户提取低保申请，但仍然需要对申请人的法定义务人比如说父母、配偶、子女等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核实，根据情况综合判断是否符合单人户的低保条件。
1: 网保为什么一定要查子女的流水，查家庭成员的经济情况呢？
2: 在这里呢我要告诉这位谭先生，提交低保申请后，经办人员肯定要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经过核查才能够准确地判断你父亲是否符合低保对象的标准。
1: 那也请廖婷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就是个民政核查家庭经济状况，它具体是查哪一些方面的内容，哪些收入，哪些财产？
2: 民政部门啊，在收到这个申请救助的这个报告以后，经申请人授权，会采取大数据比对和入户核查的方法，对这个对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以及法定义务人的家庭收入，
1: 大家记住了啊，
2: 这一点是明确的。
1: 对，
2: 民政部门及乡镇街道工作人员绝不会以任何名义让这个申请社会救助的群众索要现金、财物或礼品。这个防骗提醒啊，这个网上或社会上申请找关系加急办理交钱就能包过的中介和个人啊，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这些都是诈骗行为。如遇到这种情况，有人自称

0: 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以及上门、电话、微信等任何形式索要财物、礼品、物品的，请不要轻信，也不要轻易转账。请第一时间保存好相关证据，并拨打110报警电话，或者直接向当地民政部门反映。我们会严查处置。
1: 感谢湖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廖国和的答疑解惑。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身在湖南办事不难政策解读、社会救助板块的相关话题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有关社会救助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当中的社情民意进行留言。记者呢将会统一整理，转到省民政厅，再进行统一的答疑解惑。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精彩继续，不要走开，欢迎您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

0: 提醒大家，省会长沙的万家丽高架朝晖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大，请大家特别留意。交通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通过96218转一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晨光继续为您带来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受弱冷空气和中低层切变共同影响，湘北会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具体来看，今天湘西北有暴雨，明天湘北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阵风7到9级。近日，湖南省医保局、省财政厅印发医保惠民文件，推出了多项待遇优化举措。这其中，肺癌等重病患者关注的双通道单行支付药品报销比例上调了，进一步减轻了重特大疾病患者用药负担。新政策实施之后，职工医保报销比例由70%提升到75%，居民医保报销比例由60%提升到65%。刷新一下实时的路面动态变化情况，一则施工的路况信息。长长北线高速异常北线段龙潭桥收费站，龙潭桥收费站附近
2: 外面
0: 就是绿地被人开荒种菜了，对吧？
2: 嗯，
0: 种的面积大不大呢？
2: 10到20个平方应该有。
0: 种了10到20个平方，对你们产生什么影响？
2: 臭啊，因为它人工堆肥啊。
0: 哦，人工堆肥有恶臭。
2: 对，
0: 那这个情况你们的物业不管的吗？
2: 物业他说那一块地方不属于，他不属于，他感觉像是3、5人管的地带吧。
0: 嗯，
2: 他也跟街道反映了，那街道一直没有派人来处理，然后我们就有邻居去看嘛，就发现还是没有被推掉啊什么的。
0: 那跟街道反映了，街道的人来看过，但是没有给出处理的意见，对不对？
2: 应该是没处理。
0: 嗯，持续了已经有4、5个月的时间了，因为在这里种菜，所以产生很大的味道，对大家的生活有影响，是吗？
2: 嗯，是的。
0: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2: 还有一个就是狗，他那个物业公司，他那个底商招商招到一个那个租车行，他那个狗不拴绳，而且经常晚上叫嘛，就非常影响睡眠。
0: 嗯，
2: 他说他爱狗，但是他呢又不会把狗放在他室内养，他这么冷的天，他也是往放到室外养的。
0: 就是狗叫影响睡眠，对吧？
2: 嗯，是的。
0: 嗯，这个他具体是哪一个租车行，在几栋的楼下？
2: 就是在2栋
0: 看了，但是也没有解决、
2: 嗯、
0: 现在他们想了解的是这个地方能不能够开荒种菜，那么如果不能够的话，我们怎么协调处理，减少对居民的生活影响，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据我们的
1: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3: 他们担当作为奋勇争先，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攻坚克。

0: 河南改革创新，助力湖南高质量发展。
1: 他们就是第八届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正在播出。
2: 欢迎关注为民热线推出的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特别报道。近年来，全省广大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始终坚持忠诚履职、实干担当，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个人和集体。近日，湖南省委省政府表彰了第八届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同时给予88名同志记一等功。即日起，为民热线栏目推出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特别报道，一起走进这些先进典型个人和群体。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记一等功人员谭伟红。作为一名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人员，谭伟红扎根常德礼县山区调解一线14年，用真情和法理解开一个又一个矛盾心结，成为群众身边的解铃人。扎根礼县山区14年的谭伟红，把调解台搬到了田间地头，跨省千里为群众维权，用法理与温情化解纠纷，当好老百姓身边的解铃人。作为基层司法行政人，他用实干诠释着一名公务员的初心与担当。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正是千千万万像谭伟红这样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公职人员，坚守在基层最前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体现。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再次的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关注和支持。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请您记住，可以直接的通过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服务当中的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但是反映问题的话，一定要有几点要素：第一个是事情发生的时间，第二个是地点，第三个是什么事情，第四是遇到了什么困难，第五需要为民热线哪些帮助，最重要的是第六点，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能够帮助您协调解决的话，记者在15个工作日之内会和您取得联系。其次，还有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和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进行详细了解。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次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节目精彩纷呈，宠粉注入灵魂。
3: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每个月一次的宠爱，粉丝福利来袭，记得准时查收。
2: 下个月的活动记得来参加哦。

0: 个。
1: 好的，如果说像您刚才说法院的回复已经冻结了账户的话，那么您这个案子肯定是已经分配了执行法官的，因为只有执行法官他去操作才会去有后面的这些后续工作。然后根据我们这边的了解呢，法院他冻结了相应的账户之后会向银行发那个财产查控的这些东西，所以您可以还是向雨花区人民法院这边了解一下您这个案子的执行法官是谁，并且他这个您是八月底立的案嘛，现在是9月11号了，那么大概在9月中旬15号左右的话，如果他已经向银行申请查控的话，反馈信息都会过来的，就是说这个被执行人公司名下有没有钱，有多少钱，钱在哪个账户上，这个信息应该是在15号。

0: 据刘先生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咱们是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跟保险公司这边的一个保险合同纠纷的问题，
1: 对，
0: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你这个刑事案件的一个数额的一个认定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跟你这个保险公司的一个赔偿问题的话，其实这个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你们的保险合同，您当时买这个保险合同里面的这个车辆的盗抢险它应该是包含了哪些情况，具体的情况像您跟我们陈述的这个情况，就是他把这个车偷了之后卖零部件，卖了零部件之后现在的一个现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车现在是有一个框子在那里，还是有几个轮胎在那里，还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2: 就剩一个车架子了，就比如车前边的零部件都没了，然后什么驾驶室、然后

0: 如果说不赔偿的话，那我的损失要怎么办？如果说保险抛开保险，
1: 那就只能说再单独的去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这个小偷对你造成的损失进行一个赔偿。
2: 思路是这样子的，清晰了。
0: 哎，那个检察那个派出所也好，检察院
3: 场赴一场山海之约，尝一口塞上风味，欢迎来现场打卡品鉴。来自于红四补的诚意，直接把它带回家就对了。
4: 由塞上江南宁夏发往湖南的红四补好物专列已经发出。
5: 我是太阳，国宴常客，没有膻味，自带奶香。
6: 我是枸杞，泡水干吃都攒劲，保温杯里没我那叫一个不完整。
7: 我是黄花菜，爽脆鲜甜，煲汤凉拌都好吃，别等我凉了趁热吃我呀。
8: 我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国际金奖，配上香菜刚刚好。
4: 10月16号到18号，红四补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就在长沙永旺梦乐城星沙中央广场举行。地道滩羊肉、枸杞、枸杞原浆、贺兰山东路葡萄酒、黄花菜，100多种红四补好物全部一站购齐。塞上新绿洲，相约红四补。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9: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4: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9: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4: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企业员工，主要工作内容为机械修理，另经公司安排从事清理搅拌机工作。注：需清理时，公司一般会专门通知卢师傅。公司制度规定，员工午休时间为每日12点到13点。某日，卢师傅在未接到公司通知的情况下，午休时主动清理
1: 权，才能让每一份合法权益都落到实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工伤预防为民护航》。如果您对工伤保险或职业伤害保障有任何疑问，或者在处理过程中遇到麻烦，欢迎及时与湖南交通频道取得联系，我们会一一为您回复处理。再会。以上就是本次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3: 给你造成的这个损失确实会增加你的部分的这个支出，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跟对方进行一个协商。
4: 就是这个价格您再衡量一下，再进行交涉，说不定呢这个和谈会很快很顺利哈。
3: 对对，
4: 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建立的史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之前我在那个路上面开车的时候，然后路上面有积石，然后导致我的车轮被就是直接打烂了嘛。然后他那个石头是在那个直行车道的正中间，然后我们就当时就去了那个交警大队嘛，然后交警大队那边说是只能开具一份这个交通事故证明。
3: 好的，是这样子的，史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道路中间的这个积石是什么情况啊？
4: 多大的石头啊？那段路段是已经修好的路吗？
5: 很大的一块石头。
3: 怎么会在路

0: 路上突然出现一块大的石头，是别的大的运输车他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掉下来的，还是说他们那里原来是要修路，所以有一些
1: 附近是在修理这个道路嘛，就是说附近就是有在建房子，然后每天有很多大卡车的一个出行。
2: 旁边有围挡吗？
1: 没有没有。
2: 那个石头跟那个类似于什么摩托车的头盔比，是更大还是更小？
1: 您是比拳头大。
2: 好，来有请唐律。
0: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石头有可能啊是经过的那个车掉下来的，还是说这个石头是他们路政修路的时候遗失在那，就是遗忘在那里的，它其实还是、

0: 然您刚才也说了他老婆不认账，这个事儿可能已经完成不了了，或者说是一种事后的追认，就是你让他老婆还钱的时候呢，他老婆没有否认，好像这个事情也比较难了。所以说从现有的这个情况来说，可能这个就只能够认定是他的一个个人债务。您刚才又提到了说这个他买的房啊车呀厂子呀都登记在他老婆名下，那么
1: 他工厂倒闭，工厂已经倒闭了，然后他的房子跟车子我查过是在

0: 是家长的监护人责任险，所以黄先生您可以回去看一下你们每年的这个保险买的这个记录，现在学校应该是都要买的。那么
1: 有啊，那个120块钱保险，
0: 你们买的是多少钱？
2: 120吧，
0: 120啊，我们那边只要100块钱。所以我们的这个我刚才不是跟您介绍了吗，那个小朋友先说你们家孩子的一些
2: 小坏话，
0: 小坏话，对，然后你孩子跟他就两个人就扯打闹起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双方都有责任的，至少是一半一半啊。就是假如说这个孩子他产生了1000块钱医药费，那他们自己也要承担500块钱啊，因为这个不是说你们家孩子故意的，就是无缘无故的上去咔把他给推倒了，也不是这样，是那个小孩先说了一句什么，然后双方才这么扭打起来，在扭打的过程中受伤的。那么我认为这个责任的话，应该可以是承担到一半一半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学校，因为他是在一个课间操期间，课间操的话是不是学校老师带着课间操，还有就是学校有没有平常做到这个安全的教育义务，比如说他们每次开学的时候，开学第一课呀，或者是说他们每个季度或者时候有一些安全的教育是否到位，如果说这些东西都确实做到位了，那么学校可能这边责任也比较低。如果说学校他们没有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教育，或者是没有经常去这样讲的话，那么尤其是在课间操的期间，然后老师又在场的情况下，那么老师那么他们的学校也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补充责任，这个责任的话在20%以下。
2: 这是我们考虑一个事情的一个思路，黄先生，我觉得最好的一点还是幸好孩子们都没事儿，只是打闹了一下。
0: 对，
2: 咱们只是说这个检查费的问题，
0: 对，
2: 这是一种万幸啊。您虽然说这个是小事，但是我觉得挺有借鉴意义的。
0: 是的，而且这个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平常我们给孩子买保险的时候买了些什么保险呀？
2: 对，多多注意一下，对，其实对生活当中还是有帮助的。
0: 对对对。
2: 黄先生，您看还有什么样别的疑虑吗？
1: 可以的，可以的，谢谢你，谢谢你。
2: 好的，感谢黄先生的参与。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咱们在群里等你。节目里面提到的一些金玉良言啊，包括一些攻略啊，像诉状的模板啦，还有网络诉讼的方式和方法啦，查询对方是不是老赖的官方网址啦，在我们的群里都可以看到哈。同样也提醒大家了，如果你家人

下发至终端门店，由销售人员一对一的和用户沟通。而懂车帝测试负责人对检测报告也做了回应，他说真就卡着限制来啊，这还是精挑选出来的送检件。做汽车工程的都明白，我中的领跑 C16 这个价位配置给到你非常足，你有激光雷达，还有8295的芯片，这都是全系的标配。智驾呢，同价位当中也很能打。六座版本第二排呢是独立的座椅，进出第三排有通道比较方便。然后呢，有增程和纯电可选，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要增程还是纯电啊。增程呢，它的续航本身纯电就已经有200多公里了，然后综合续航是超过1200公里的，长途没有焦虑。另外还有一些不是，怎么说呢，领跑也不算是一个非主流品牌了，毕竟现在在造车新势力销量榜当中它能排在第一位，

0: 菊香，尝一口坚守的甜，致敬这片土地上最可爱的人。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0: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金芒果商城半点好物推荐时段，天气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湖南马上就要降温了啊！不过今天还好，今天依然是穿的短袖，可能明天后天就得加衣服了。这个时候呢，穿什么都不如一件三合一冲锋衣来的省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户外品牌 Jeep 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可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卸，版型是宽松的，男女同款，一共有六种颜色可以选。有像黑色啊、藏蓝、深灰、卡其白、军灰色以及砾石灰，尺码呢从 S 到 5XL， 也就是说80斤到195斤都可以穿。而且这种可拆卸内胆的冲锋衣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穿，价格呢非常合适，原价369元，现在金芒果商城一件到手仅需169。您先去看看款式啊，如果觉得 OK 的话，169真不贵。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打开对话框，输入三个字金芒果，点击发送，金芒果商城的链接就会自动回复给您，这是小程序的唯一进入通道，不需要您额外的下载 APP， 就是直接点开就是微信小程序的金芒果商城了。今天除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之外，还带来了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个其实我们在昨天的好友好友区节目当中

已经跟大家解读比较充分了啊。35到40岁，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点缺钙也不会表现得太明显，但一旦到了这个年纪呢，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我现在感觉是比较明显的，虽然现在40加了，但是我依然不服老哈，依然要踢球，但是每次呢还是有一些影响的。这是保健品啊，不是药品，您别把它当成药品来服用。我觉得中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好好的去爱护自己，给自己一些保健品平时来服用，挺好。缺钙的问题啊，希望大家能够重点去关注，并不是说只有老年人以及小孩才会有类似的问题。现在其实就是你，当你存钱，到了老了以后，你会感触到完全不一样的。金茂哥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于大品牌的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片，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价格方面，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面当中3瓶的价格是299元，金芒果商城同样3瓶到手仅需198元。

0: NX 的油电混动。
1: 油电混动，那就还是说买这种增程式的是吧？
0: 我跟您说了半天，怎么增程？刚刚您列举的那几款车，增程是 ID.1/8X，我刚说了是上汽大众那款，油电混动是上蓝牌的，它有一个小电池，就是丰田双擎，就你刚说的雷克萨斯 NX。
1: 那个雷克萨斯 NX 它是上蓝牌的是吧？
0: 是的。
1: 那上蓝牌，那就是说它那个它不是插电式是吧？
0: 不是，不能充电，它只是一个小电池包。
1: 哦，小电池包，我那天也听了，介绍一下，就是其实那个小电池包，就是说当你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它可能就是
0: 对，
1: 用那个油来驱动那个电是
0: 不，
1: 吧？
0: 低速
1: 就
0: 的时
1: 是
0: 候用
1: 行
0: 电
1: 驶
0: 驱
1: 的，
0: 动。
1: 对对对，我知道靠那个电驱动，因为那个电在平时你在燃油的时候，它就电就充好了，在那里循环充电充好
0: 是
1: 的。
0: 的，它是一个循环浅充浅放的动力模式。
1: 那浩东老师，您的意思就是推荐我买这种吗？
0: 我不搞不清楚嘛，就是先还想问一下你的要求啊。如果说您单
1: 我
0: 从
1: 家
0: 节
1: 里
0: 能
1: 有一
0: 上，
1: 台，已经有一台纯电了。我把原来的油车，我就想，因为油车
0: 那
1: 那
0: 行，
1: 个可
0: 那别
1: 能
0: 讲
1: 就要
0: 了。
1: 换了，因为也出了一点事故之后，我就不想要了，我就想换了，算
0: 不用
1: 了。
0: 想了，不用想了，直接 NX 吧。既然有一台电车，最好的一个补充，最好的一个搭配就是有一台油车。那其实你也可以完
1: 对
0: 全把
1: 啊，
0: 它
1: 我
0: 当
1: 也是
0: 成
1: 啊，
0: 纯油车来驾驶，纯油车来养护，一点问题也没有。
1: 还是 NX，
0: 对，
1: 那个插电式的混动还是不太好，
0: 并不是不太好。首先，第一，我刚刚讲了，您既然有纯电车，为什么要搞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插电式的混动呢？没有必要。第二，通用的那颗奥特能的平台的插电式的混动技术啊，我个人认为并不算是特别优秀。
1: 这样了，因为我也是根据我们家里的情况。因为我那个油，我那个电车的话是我先生在开，然后我们两个都要上班要用。其实我这个油车也是作为家里面，万一要上高速要走长途的时候用。但是平常这种出去的这种频率也不是很高，那一般是我用来也是上班通勤的。我也想节能啊，节油啊。
0: 挺好啊，它挺节能的呀。NX 加了电机之后，它这个经济燃油性相比于同排量的2.0的自吸的发动机那省油很多了。
1: 哦，那个大众新出的那个，它其实是也就是纯电。
0: 是的，你可以这么理解，它是增程，就是它电池包不大，但是它带了一个发动机。
1: 我明白了，那个我知道了，我也最近也了解了，那个增程就是说纯粹是它其实车子开动是靠电在驱动，
0: 是
1: 但
0: 的，
1: 是那个电可能是要靠那个
0: 它就是为了解决你的续航焦虑嘛，就觉得可以加油，也行，就这意思。
1: 我知道，就当你的没电的时候，它就用油在驱动，
0: 对，
1: 在发电，
0: 是的，
1: 用油在发电。
0: 用爱发电，用油发电啊。
1: 那就这个用于长途的那个旅行啊，或者是上高速，还是不太实用。
0: 如果跑长途的话，你在有电的情况之下不错，那就是纯电嘛。但是在你亏电的情况之下，因为你的电机负荷远比内燃机的负荷要大，所以呢，它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工作，给你在发电，油耗会比较高。
1: 油耗也比较高，
0: 对，
1: 那还不如买纯油车。
0: 是这样的，是这么个思路啊。
1: 这样子哦。另外有一个关于车辆保险的问题，可不可以问一
0: 您
1: 下您
0: 说，
1: 啊？
0: 您说。
1: 是这样子，因为我前面那个车啊，可能就是出了一个事故以后啊，因为我是已经跟我这边的保险公司已经推定全损了，推定全损。那么我们这边当时判交通那个认定的话，当时是判了我们这边负70%，我这边的保险公司已经把70%赔付给我了。好，然后呢，还有30%是对方的保险公司。现在就是说，我们也催了很久，已经有从发生事故到现在已经有2个月了。然后对方那个保险公司他总是说他也没有明确说他不赔付也没有，只是说他能拖延。我就想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下午2点，定期肾脏筛查，早发现早干预。长沙新灿医院提醒您定。
6: 本次10月招聘系列活动覆盖全省各市州，既包括了常态化线下招聘会、园区企业专场、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会，也同步开展直播带岗、网络招聘、就业夜市、乡镇及时送岗等特色活动，精准匹配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灵活就业人员、产业工人等不同群体的求职需求。所有招聘活动坚持公益免费原则，用人单位、求职群众均可免费参与。活动涵盖先进制造、文旅服务、工程机械、现代服务、灵活用工等多个热门行业，岗位覆盖面广，适配性强。全省同步公布完整招聘活动预告清单，求职者可登录湖南人社官方信息公众号。
5: 永旺梦乐城星沙中央广场举行，地道滩羊肉、枸杞、枸杞原浆、贺兰山东路葡萄酒、黄花菜，100多种红丝补好物，全部一站购齐，塞上新绿洲，相约红丝补。

0: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1: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2: 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8-0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来问候线上已经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老师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想问一下那个 GLS 150那款2015年到2019年的那都是一款是吧
2: ？GLS
3: 我GLS
2: 您什么意思？16年到2019年怎么可能是一款呢？
3: 奔驰的
4: 力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力，期待您的光临。
1: 社保进万家，交行暖三乡，人人尽责共知保障网，人人享有同沐民生光。交通银行延伸服务直达群众身边，让政策有温度，办事有速度。
5: 这是20年前的梗。
6: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5: 这是今天的段子。
6: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5: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
2: 一处东往西，因为施工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超车道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预计要到17号的19点才能够施工完毕。提醒途经这一路段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小心谨慎，减速慢行。

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里啊。又有一条高速的动态要跟各位来分享，及时插播一下啊。湖北高速的关新段在舒家山隧道内1828公里处，北往南，因为应急演练占用了行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谨慎慢行。好，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工作日的13点到14点30分，欢迎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持续来关注汽车人总动员。明天我们准点继续一起聊车。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那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的2:30到4点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跟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那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可以有免费购房咨询、购房需求的分析，专家团队给各位定制1:1的购房攻略啊，也会有专人带看好房，新一楼盘呢享受团购的优惠。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首先来介绍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明斌明总。
3: 亲爱的房子，本期特邀嘉宾

0: 看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呢，就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了。那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茫然和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是温暖呢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和距离，为家中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和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啊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各位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是那英专辑如今的主打曲，制作时邀请了北京管弦乐团加入到大型的录音室同步录制，庞大的弦乐编制铺垫出整首歌的悲伤底色。这首歌的 MV 后来拿下了台湾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只有爱过之后的耗尽。这首歌也唱出了成年人在爱情里的残酷真相，有些爱恋从一开始就注定寂寞。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社保进万家，交行暖三乡，人人尽责共知保障网，人人享有同沐民生光。交通银行延伸服务直达群众身边，让政策有温度，办事有速度。
8: 下午4点，烹饪少盐少糖，减轻肾脏负担。长沙星灿医院提醒您，坚持低盐低糖，降低结石风险。结石痛到星灿，24小时急速诊疗，凌晨也能做手术。
9: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9: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2: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南，在1511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撞护栏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呢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1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2: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13: 没有完全的企稳，这个呢是对大盘构成压力最大的这个因素。包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板块的个股来讲，也仍然是像通信啊、电子啊，那么这样的一些方向，科技方向呢是也受压力最大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上来说呢，这个阶段像石油石化呀，像传媒、公用事业，包括银行啊，那么都还是对大盘起到了一个稳定对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当前的这个态势而言，那么高股息红利，然后呢大盘蓝筹这个方面的就是防御类的板块，它的这个对冲作用仍然存在。

0: 而且相对在盘面当中表现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从指数的角度上来说，我并不认为大盘呢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深幅下跌的一个空间，在这个区间呢可能还是会以震荡然后再去寻找市场都认可的这个支撑为主，但是呢我觉得下方空间并不会太大，整个趋势的这种止住还是要看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小幅上调至3.1%，预计2027年增长3.4%。与7月的预测相比 ，IMF 对今年增长预期上调了0.1%，明年预测保持不变。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由塞上江南宁夏发往湖南的红丝补好物专列已经发出。
3: 我是太阳，国宴常客，没有膻味，自带奶香。
4: 我是枸杞，泡水干吃都攒劲，保温杯里没我那叫一个不完整。
5: 我是黄花菜，爽脆鲜甜，煲汤凉拌都好吃，别等我凉了趁热吃我呀。
6: 我是
1: 高不下底下，哎，压着低价的原标签，撕开一看，好家伙，溢价最高翻了2倍。讽刺的是啊，同款的套路早在 F1 赛事就上演过，这绝非是偶然疏忽。赛事门店租金高啊， IP 授权贵，消费者可以接受合理的加价，大家反感的从来不是涨价，而是什么呢？你说你偷偷摸摸的遮盖原价，利用信息差你牟利，你这玩意儿对不对？想赚钱你直说呗，明明白白的啊，标注赛事专属价格，买不买全凭自愿就完事儿了，对吧？刻意隐藏原价，就相当于是蒙住了消费者眼睛，然后做交易。背后呢，是品牌急于撕掉十元店标签的焦虑，重金拿下 IP 授权，扩张门店，授权和营销费用增速远超营收，想要靠 IP 拔高档次，但是。

10月16号到18号，长沙永旺梦乐城星沙中央广场，赴一场山海之约，尝一口塞上风味。欢迎来现场打卡品鉴，把来自红四部的诚意好物带回家。

把所有的锅都甩给了工厂和员工的疏漏，更像是仓促的找借口开脱。更值得追问的是，难道换成狐狸皮就理所应当了？狐狸讲话了，我招谁惹谁了呀？不管是猫皮还是狐狸皮，动物皮毛的背后藏着动物保护原料来源的争议，皮毛制品的供应链很可能暗藏非法捕猎、虐待动物的灰色链条。这件事儿呢，不只是一次文案录入事故，更是品牌审核机制全面失守。品牌一心追逐皮草带来的高级感噱头，却漠视大众的情感底线。保护动物，你不能只依靠大众的良知，相关的法规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动物皮毛制品的监管，严查非法皮毛产业链，监管关口前移，才能堵住灰色原料流通的漏洞。商家不能被利益蒙蔽双眼，不要为了噱头触碰公序良俗。品牌口中被工厂偷换的不只是皮毛，还有企业本该守住的良心。营销再好看，一旦突破道德底线，再华丽的服饰也掩盖不住背后的争议和不堪。守住敬畏之心，别让商业利益凌驾于生命之上啊。

0: 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水果定价呢，从来不是看名字多好听啊，而是供需和品相，对吧？早期稀缺炒作，卖出天价，种植铺开，到了采摘尾期，价格自然回归理性。所谓高端水果溢价，很大一部分就是品牌营销和稀缺滤镜呗，是吧？别被水果奢侈品的概念套路了，农产品终究逃不开物以稀为贵的规律，热度褪去，泡沫就跟着也破了。难道真有人咱说200多块钱一斤的时候买了吃了？高价噱头只是一时的营销剧本，水果好吃与否不靠华丽称号加持，褪去溢价滤镜，大家才能吃到性价比实在的鲜果，不再为营销故事

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才说到了啊，东北一景区啊，有游客自发扮演景区的 NPC， 也被称为叫民办 NPC， 自己付费买张年卡，完了进景区当 NPC 去了。你看看，浅浅 mint 就说了啊，付费上班是吧？是啊，喊了这么多年的付费上班，终于在东北的某个景区照进现实了。你说这得多大瘾呢？你说，我自己花钱买张年卡，我跑人家去上班去了。你天天我得整造型嘛，啊，衣服完了还得妆容，都是钱儿啊。有思想的树就是了，其实就是啥呢？就是我家也不差钱儿，哎，就是爱干这玩意儿。你说哎呀，你别说啊，有这个想法也没错，但是换我整不了这。我一想，我搭着钱，我遭着罪，我何苦呢？我 Black M 就说了，应该是乐在其中，不然呢？不然你花钱过去干啥去？金星院士我他就说了啊，还得派个人天天跟着他，完了又创造了工作岗位，有惊喜，明天见啦。

0: 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下午5点，日常适量食用水果，补充水分维生素。长沙星灿医院提醒您，多吃水果，养护尿路更健康。结石痛到星灿，24小时急速诊疗，凌晨也能做手术。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17点整，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长湘段莲花收费站的入口，目前是因为主线车流量大，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另外，长沙机场高速全线因为绿化浇水施工，会不定时的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请各位呢多多注意。有任何路面通行的问题，各位都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后台留言，或者您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省气象台刚刚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从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商浪潮当中开启了新的尝试。
4: 那现在我们去年的年销售额才达到了600多万，这个对于我农村的这个宝妈来说，这种数字我之前做梦都没有做过。我不仅仅是改变了我自己的生活，我还带动我们周围的乡亲们，帮他们销售我们本村的这个农副产品，还有就是带动当地的老百姓就业。所以每年我每次给这些老爷爷呀，包括农村的这些姐妹们发工资啊，我看到大家脸上的那种笑容啊。
3: 小小的枸杞就已经成为了当地老百姓的致富果。本次宁夏红四补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除了有机枸杞之外，还有雪花滩羊肉、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富硒黄花菜、八宝茶、杂粮等100多种塞上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现场可以品鉴选购，不用远赴宁夏就可以一站式的把地道的塞上好物带回家。活动时间是10月16号到18号，地点在长沙市永旺梦乐城新沙店中央广场。我们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来到现场品鉴选购，把来自塞上江南红四补好物带回家。想要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大家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宁夏就可以查看。今天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对外披露，已对一名短视频用户提起了民事诉讼，对方借助 AI 工具合成问界车辆在行驶当中车身塌陷的虚假画面，发布到了网

0: 不好
1: 啊，很生气，
0: 说你平时自己不好好放。
1: 对对对，
0: 完了以后还有卫生习惯，满脸吃那个洗脸池的那个头发，还有浴室的湿的拖鞋。
1: 哎呦天哪！
0: 地板洗完澡了也不擦，也不脱水。反正这些小事儿你一两次可以忍，时间长了呀，血缘你都得怀疑。
1: 别这样，
0: 这玩意儿到底是不是自个儿亲生的？
1: 那没办法，
0: 怎么能这么不讲究？
1: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啊，就是关于跟父母同住，有好也有坏，就是肯定很正常。这就像夫妻，像两口子经常吵架，这也很正常。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最大的矛盾点是什么。如果说呢，你是因为这件事儿搬出去独居，那你搬出去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说这件事儿啊。留言的时候记得加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号码，我们会在所有的留言的朋友当中来抽两位，给大家呢送上孝心礼包300元的现金券。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金芒果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这边，这边，再挖一点。完了，挖到燃气管道了！
3: 赶紧停工，人员先撤开，立即联系燃气公司抢修。
4: 燃气管道一旦被破坏，首先会造成大面积停气，但最怕的不是停气，是爆炸。泄露的燃气在土里、下水道里积攒，遇点火星就是大爆炸。到那时候，罚款、拘留都是轻的，刑事责任跑不掉。
2: 早知道开工前就该先把管线查清楚，
4: 动土前先找燃气公司交底，管线附近必须人工探挖，别让挖机成了探测仪。
5: 守住燃气。

0: 全底线，严格落实长沙市防范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管道十条措施，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立案，一案双查，公开曝光。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施工前请查清燃气管线，施工中做好保护措施，燃气管道不能碰，安全红线不可逾越。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山西一条高速的情况，杭瑞高速长张段常德西收费站附近以西1013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一辆小车撞到了中央护栏，目前占用的是行车道啊，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交警路铲和施救正在现场进行处理。
1: 整体的路面情况比较复杂，当然其实这已经到10月中旬了啊，大家在下班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可以反馈给我们。刚刚有位朋友还在说这个红绿灯的问题，是不是？
0: 是，
1: 有一些抱怨我都看到了啊，已经帮你转达了，稍等片刻。
0: 洋洋回复了一条消息啊，他说呢，我和爸爸妈妈呢一起住啊，是在婚后怀了宝宝
1: 哦，
0: 无论何时家里面都是一尘不染。
1: 那是，
0: 哎，那锅里面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营养粥，孕期不舒服就被那一句叫孩子你不是一个人，多少你吃点儿，就非常感动。他说我半夜翻个身啊，他们都能听得到。

0: 满了瘦肉青菜，就爷爷单独夹给我，
1: 但是没有拿出来说这件事儿，
0: 没说，用公筷夹给我。然后奶奶自此之后就只会把那菜堆在我面前，但不会给我夹菜了。
1: 我懂了，
0: 我那时候不懂，我就觉得哦，从那天开始我有一个小碟儿了。
1: 你们的家庭氛围好压抑啊。就是这种事情都不敢说。
0: 但是爷爷肯定是私下跟奶奶说过的，你不要给他夹菜了。
1: 爷爷说，我跟你讲，你下次再这样搞，我就把所有菜喂狗。我不会再给程程吃。
0: 哎呀，
1: 我拿去喂狗我都不会给他吃。
0: 我小时候不懂，后来大了以后想到这幅画面，我就想到，哎，爷爷的爱，奶奶的爱，真的是表达方式不一样。
1: 你看啊，就是他第一呢不会撅奶奶的面子，
0: 不会，他不会说。
1: 然后第二
0: 可能也是怕奶奶了，怕他生气了。哎呦天。
1: 第二呢，他就是能够非常非常细致的观察到你的一些微表情和你内心的想法。
0: 还是个小学生呢，你想。
1: 你看果然啊，我真是不如爷爷啊。岁数大的还是这老谋深算，
0: 那受了奶奶一辈子欺负他也不敢说吧可能。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聊聊这些啊，生活当中这种小的细节啊，生活的场景太多了。就是问问各位，成年之后你还和父母同住吗？是什么原因住在一起？是什么原因分开在两个房子里面居住了？
0: 但这种关爱我们不能是一味的接收，有的时候适时的也应该有所回馈。
1: 对对对，
0: 金芒果商城就为大家提供了很多很多回馈的理由和借口
1: 啊。对，
0: 是吧？你比方说这个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是加厚的版本
1: 哦，我们今天换品了是吧？
0: 换品了，换品了。
1: 好，我看看。
0: 你像这样的天气，中午又热，早晚又凉，有的时候长沙还闷啊，比较湿，这个时候穿个冲锋衣是正合适。热的时候脱掉，然后冷的时候直接穿上，又抗风，又防雨，它是可以拆卸的内胆，帽子都可以拆
1: 哦，这个很方便了。
0: 宽松的版型，父母穿都很合适，男女同款，六种颜色。
1: 我看一下啊，从 S 到 5XL 都可以。
0: 你看，
1: 而且呢，它是吉普这个品牌，活动价到手169块钱。
0: 对，
1: 你家里面有经常喜欢出去钓鱼的，尤其是夜钓，是吧？你像这个爸爸呀或者老公啊，你给他准备一下，就放车里面，非常合适。热了它就脱一层，冷了的话把那个外套再加上就行。
0: 它是一体成型的水貂绒的内胆，就内胆的那个小件儿，它是一体成型的，不可拆卸的，所以它暖和还防风。早上你说是要送孩子上学，或者是早晨老一辈的要晨练，
1: 对，
0: 都很合适。
1: 没错没错，
0: 抗风保暖，特别下雨天它还透气防水耐磨，
1: 真好，
0: 好穿不过时。这一件169啊。
1: 我看一下颜色啊，有六种颜色可以选，比如说像这个黑色、深灰，还有
0: 卡其色、
1: 藏蓝，对，军绿。女孩子其实可以选卡其白，
0: 可以。
1: 然后男生的话就很多了，这个选择
0: 深灰啊、蓝啊都行。
1: 从80斤可以穿到195斤，这个选择性非常广。
0: 就是你身材不管怎么样啊，宽松版型其实都可以穿。这是冲锋衣。除了冲锋衣，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
1: 昨天我不是跟浩东上节目吗？然后我就问浩东，我说你现在下蹲的时候有没有发出那种咔咔的声音？浩东说，哎，好几年了嘞，
0: 好几年
1: 了。你没发现我现在踢球，我最多最多上场10分钟。我说，我说我懂了。我说你赶紧买吧，好不好？就是专门为你的骨关节来做各种各样的这个供给。
0: 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啊，因为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就纯流失，它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1: 是
0: 年轻的时候，你说你状态好，你缺点钙，你都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但是人到中年，特别是35岁前后啊，就已经会有一些些具体的影响了。比方说你容易疲劳，
1: 感冒，
0: 睡眠不好，
1: 对，
0: 饮食上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好，消化道还有溃疡的情况，然后口腔方面就是牙痛，刷牙的时候牙龈会出血，
1: 对，
0: 牙齿有松动，这都可能是因为缺钙，所以不要觉得缺钙是老。

特惠商品，购物满额还有送礼。另外，重阳当天，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可以带着您的身份证、有效证件到店免费获得一份重阳好礼。

0: 总有一盏灯为你而留，这份牵挂值得你用最稳妥的方式去回应。
1: 别让一时的省事换来一生的遗憾。防护罩挡住的不只是飞溅的铁屑，更是挡在意外与家庭之间的一道墙。
0: 系紧安全帽的那一秒，守护住的是自己的明天，也是全家人的晴天。
1: 劳动者的安全就是千万个家的和谐平安。
2: 工伤预防，为民护航。
1: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共同提醒您，安全归程不是束缚，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提醒您，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加好。
4: 就在长沙市银湾镇哦。
5: 三个信号灯左右，请大家多一份耐心。河西的朋友呢，咱们注意一下岳麓大道，目前岳麓大道主要是西往东进城方向是有排队的，主要呢是在岳麓大道的陆井路口由西往东缓行超过了2公里。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云栖路哈，连接着学士收费站，云栖路的车塘河路口东西双向车辆都比较多，耐心等候啊，3-4分钟是可以通过的。最后呢，我们关注到的是过江通道的情况，南边的湘府路大桥、猴子石大桥双向的压力都比较大，那么其他的桥梁和隧道整体来看情况呢还是不错，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6: 好嘞，谢谢知行姐的提醒。我们再来看到路面情况提醒，这是一个事故刚刚处理完毕，杭瑞高速长张段常德西收费站附近以西1013公里处东往西，之前呢是有一辆小车撞到了中央护栏，占用的是行车道，目前已经处理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遇到任何的路面情况问题啊，都可以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分享，我们也及时的告诉更多的朋友。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6: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首先我们了解到星级财讯榜，
1: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7: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
8: 财讯榜5颗星，
9: 市场再度集体走弱，双创指数均跌超3%，深成指跌近2%，沪深两市成交额1.4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615亿，全市场超4400只个股下跌。缩量下跌不等于缩量止跌，底部确认通常要放量出清，或缩量到极致后放量反包。今天这两个情况都没有，科技股继续承压，双创指数虽然没有击穿昨天盘中低点，但收盘价比昨天低，重心不断下移，贴着前低磨，只有两种结局，放量反包走出双底，或有效破位加速二次探底。
8: 财讯榜4颗星。
9: A 股股王争夺战激战正酣，贵州茅台以3.02元的优势第三次在这轮缠斗当中重新戴上王冠，茅台收涨0.87%，报1286元，联讯仪器收跌3.74%，报1282.98元。大家应该有感觉，茅台是被送上王座的，他们呢一个在做防守型重估，一个在做进攻型出清，这是两个独立的叙事，恰好在这3天交叉了2次。茅台登顶不等于消费风格的回归，公募白酒仓位只有0.97%，说明主动的权益资金并没有回流消费，险资买的是防御性的底仓，茅台股价上涨更可能是资金防御性的抱团。
8: 财讯榜3颗星。
9: 九月经济数据陆续公布， CPI 同比上涨0.9%，低于预期，高于前值，九月 PPI 同比上涨5%，高于预期也高于前值。九月 CPI PPI 的剪刀差是扩大的，从-3%走到了-4.1%，而且是 PPI 冲太快，而不是 CPI 掉太快，利好上游资源与 AI 涨价链，压制中下游制造。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0: 富硒黄花菜、有机枸杞、雪花滩羊等很多很多红色补好物再次走进湖南，和大家相约长沙。

0: 塞上新绿洲，相约红四浦。10月16日到18日，我们湖南长沙不见不散。
1: 10月16号到18号，红四浦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就在长沙永旺梦乐城新沙中央广场举行。塞上新绿洲，相约红四浦。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2: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
3: 然后我为什么问吴山你家里多大，足球场有多大呢？我去到那个村里面的时候，现在正是橘子金黄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村民们把橘子盘一滴，像一个足球场一样，全是金黄色的。
4: 天哪！
3: 就吴山，你们家两个同事，是我的同事，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翟迪。翟迪他龙吞进去的，他都没有吐。我说为什么你不吐？他说我吃一口这个石门柑橘，就好像喝了一大口这个橘子汁一样。
5: 橘汁
4: 好棒哦！
3: 用他的上颚跟他的舌头一顶，爆汁了。然后这个就是石门柑橘，大家如果去的话，现在我觉得我要跟大家组个局。我组个什么局呢？我们先去农户家采摘，然后我刚刚说用蚯蚓翻土啊，然后树上的橘子皮薄啊，然后汁多啊，而且酸甜度刚好。你不能说全是甜的，你还不如去吃白砂糖，对不对？你一个什么东西甜不甜？甜不甜？你琢磨个买点打栗子去。我吃橘子就是酸甜刚好。
4: 好，
3: 比如说，
4: 我打断你一下，小仲啊，
3: 100分来算，30分是酸，70分是甜。
4: 好，有一位叫七七的朋友在微信后台问了，说小朱老师，我怎么下单？
5: 怎么买？
4: 能不能带着家人一块去？你回答一下这些问题很重要。
3: 你不用下单啊，我从石门回来，我能让大家下单吗？我拖了10箱过来是送给我们听众的。
5: 真的
4: 大气啊，朱哥！
5: 哎呦我天！
3: 那寺庙里面去了。然后过完30年的晚年之后，就埋葬于此。所以石门的夹山景。

0: 有什么蓝牙耳机呀、耳塞呀都有，准备好了啊。
1: 另外在我们的主播严选榜单啊，有吉普加厚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天气像过山车，中午热早晚冷，所以有的时候你穿羽绒服是有点过分了，但是你穿这个短袖的话可能有点少了、冲锋衣正合适，能脱能穿啊，就非常合适。另外呢，就是这个户外品牌吉普确实是一个大品牌，平时大家在门店去选购的话，大三位数，
0: 那肯定
1: 奔四位数去了。
0: 而且这个品牌就我觉得像中老年

0: 你每一笔单独看好像都不咋贵，头疗198，现在大家去按个脚是不是100多200块钱，咖啡20-30一杯，单次消费看着不多，架不住你高频的复购啊。
1: 真的，
0: 以前你买个30000块钱的包背下来几年，摊下来每个月几百块钱，现在这些体验式的消费花完钱没有实物留下
1: 对，
0: 爽感保质期又很短，你就没感觉。
1: 你刷朋友圈也能够发现一些变化，早些年呢大家可能就会晒一晒包啊，晒一晒车，
0: 对
1: 啊，表啊，戒指啊，饰品啊，但是现在改成什么了，晒山顶的日落，晒自拍，晒户外徒步，所有的配文都是悦己、松弛、向内和解。
0: 哦，
1: 就是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你包括像咱们长沙很多商场啊，现在就是4楼5楼，多半都是上什么头疗馆、艾灸馆，
0: 对的，
1: 疗愈空间，户外的品牌门店越来越多，就是专门收割这一类的情绪消费。
0: 嗯，现在流行的几大类消费啊，新中式头疗，轻户外的全套装备。
1: 哎，对对对，
0: 你没走几步路，反正装备是齐全的。
1: 对，
0: 情绪小消费。高端的酒店、民宿、新中式的穿搭，
1: 对，
0: 这个背后都是一整套的完整的产业链，品牌、博主投放、商业地产联手，不断制造新的生活方式。
1: 嗯，
0: 很多人就以为，哎，你看我主动爱上了户外，爱上了养生，其实是算法和种草笔记不停地把这些消费场景推到你眼前，你才爱上的。
1: 我同意。
0: 哦，
1: 当年啊，买。

0: 上车晚饭了，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喽。
1: 两点多了，我先睡喽。热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喽。

0: 大暴雨天气，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经过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今天10点进入到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状态。近日，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挂牌湖南工匠学院分院，至此湖南工匠学院达到50所，建成对接全省重点产业链的产业工人技能培训网络。每秒都是你，
1: 明天就开始变天了啊！大家呢也多多注意早晚凉这个问题，而且再加上早晚高峰呢又特别堵车，哎，路况又不好。如果啊有个头疼脑热去医院看病，那觉得特别的麻烦。因为现在很多呢，比如说从外地啊来长沙看病的朋友，大家都会考虑找一个陪诊。不过有不少人就是第一次下单，他的反应就是，那我是不是要把时间搞得长一点，这样保险一点哦？
0: 多买时间呢，确实心里踏实。因为你怕这个流程没走完或者要排队啊，临时超时还要加钱。但是我跟大家纠正这样一个误区，陪诊不是时间越长越好，是按照您的需求来选择才划算。芒果陪诊把服务分为了2个小时、半天和全天这三档。我们跟大家捋清楚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
1: 你说2个小时我不太理解，2个小时能干点啥？
0: 轻任务。
1: 啥叫轻任务？
0: 就需求单一，比方说啊，你要去医院拿个报告，要带取药带取报告，或者说你就陪着我做一项单项检查就好了。
1: 明白了。
0: 我空腹抽个血、B 超这一类，它流程简单，时间可控，那这个2个小时起定。你别看事先简单，而且简单，你看你碰面需要时间，取号、排队、候诊，
1: 对，
0: 做完离开医院，一套下来1.5小时到2个小时差不多，特别是大医院啊。
1: 而且啊，你像什么就是孕妈妈做产检，这些必须要约上，因为可能你们家先生或者家里面老人没有时间，你又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到现场去。
0: 哎，有那种一个人去的嘞。
1: 对，
0: 有，就是你首先孤单，然后你出个事儿了真的没人照顾。
1: 对，还有啊，就是这种的单一的一些小事儿，他就不需要面诊看医生的，就可以选这个2个小时的选项，没必要花那么多钱。那如果是要完整的去看一个科室的话，是不是就应该选半天这个流程？
0: 4个小时左右。一整套流程有挂号、候诊、面诊、开检查、拿药，单个科室从头走到尾，半天是最划算的。你比方说这个老人家啊，有慢病啊，他定期要复查，
1: 慢性病，
0: 常规的产检，
1: 对，
0: 单次的影像检查，就都属于这一类半天的套餐。这个里边呢，就包含了排队等候、陪同看诊、帮忙交费，
1: 对，
0: 还会帮你记好医生的医嘱。
1: 那如果像这种外地来长沙复诊的朋友，其实大家就可以选择这个4个小时的半天的套餐。那什么情况下选全天套餐？因为全天是8个小时，对不对？
0: 那我跟你讲，多线作战。啥意思？你今天又要做胃镜，又要做 CT。首先这一类是不是要空腹？
1: 对，
0: 然后你还得排队等的时间久，一天要跑好几个科室，因为你要做不同的化验影像的检查。选全天你就不用担心中途我超时额外再补费用了，
1: 真好。
0: 异地过来第一次就诊，本来疑难杂症就需要多学科的会诊，所以你半天搞不定，那这样全天最为稳妥。
1: 像陪诊师啊，他可以帮助大家呢领号、带路、找科室，并且呢可以记录医嘱、代办缴费、取药。
0: 对，
1: 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不能够解读检查报告的，并且不能够提供医疗建议，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他不能够代替患者和家属来做治疗决定。
0: 没错啊，这个就是陪诊啊，它的好处，因为它不是医生，它是陪同服务。
1: 对，
0: 有个小技巧，预约的时候您就提前啊跟这个陪诊师说清楚。首先我哪一天要做哪些项目，预估就是就诊的流程，这样能够大大减少超时的情况。
1: 明白了，
0: 你不要盲目的加长这个时间，因为毕竟花的也是咱自个儿的钱。提前沟通就是最省心省钱的办法。
1: 对，我们总结一下啊，打个比方，您是取报告单项检查，那就选2。

0: 办，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省领导王道习、郭灵济出席。
1: 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四部两职方式赴株洲市暗访检查溶洞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

0: 推进水利现代化，加快实现由水利大省向水利强省的跨越，力争到2030年全省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进一步完善，到2035年省市县水网协同融合，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基本建成水利强省。
1: 湖南工匠学院已达50所，建成对接全省重点产业链的产业功能技能培训网络，年培训能力突破70万人次。15-5期间，湖南工会将紧扣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求，计划新增10家工匠学院省级分院，同步推进14个市州分院标准化建设，推动工匠学院建设从铺开建向深入用转变，持续为产业工人铺就技能成才之路。
0: 2026年首届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书对象名单近日公布，衡阳市乡村工匠肖月莲入选。肖月莲因患小儿麻痹，双腿无法正常行走。20多年来，他常态化开展手工培训，以工厂加技能培训加居家就业的模式，免费培训针砭技艺5000多人次，累计带动5000多名残疾人、留守妇女及困难群众就业增收。近年来，他开设抖音账号，学习直播，开展线上培训，将产品销往20多个国家。此次评选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开展，全国仅10人入选。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点。
4: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
6: 方面上来说呢，这个阶段像石油石化呀，像传媒、公益事业，包括银行啊，那么都还是对大盘起到了一个稳定对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当前的这个态势而言，那么高股息红利，然后呢大盘蓝筹这个方面的就是防御类的板块，它的这个对冲作用仍然存在，而且相对在盘面当中表现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从指数的角度上来说，我并不认为大盘呢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深幅下跌的一个空间。在这个区间呢，可能还是会以震荡，然后再去寻找市场都认可的这个支撑为主。但是呢，我觉得下方空间并不会太大，整个趋势的这种止住还是要看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7: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这里是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去年10月，宁夏红色泊好物首次组团来到湖南。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购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

0: 或提供线索，拨打96218-0，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填写反馈。
1: 今年五月，一场洪水淹过常德石门，但没有淹没石门人对柑橘丰收的执着。
2: 他们用双手守护着每一棵橘树，守护着家园里最甜的希望。
1: 灾后第一年，橘香依然甜，这份甜是橘农对故土的深情，是几十年如一日不打蜡不催熟的匠心坚守。他们和橘园相伴，与家园相守，把每一颗橘子都种成了石门的名片。
2: 石门柑橘又红了，酸酸甜甜刚刚好。
1: 幸福山水城现代新石门，这个秋天走进橘乡，尝一口坚守的甜，致敬这片土地上最可爱的人。
2: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3: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2: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3: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2: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现在天气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穿厚了中午会热，穿薄了早晚会冷。这个时候其实呢，有一种衣服非常的合适，就是冲锋衣，而且是三合一冲锋衣，非常的省心啊。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呢，上架了一款户外品牌 Jeep 它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它可以有拆卸的内胆，帽子也能拆下来，它是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有六种颜色，黑色、藏青色、深灰色、卡其色、军灰色，还有砾石灰。这个是从 S 码到5XL， 80斤到195斤都是可以穿的。它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冲锋衣呢，就非常适合现在这种天气不稳定的时候，而且现在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原价啊是369一套。套件嘛，三合一，现在金芒果商城一套到手只要169。这个早晚有10来度左右的温差，你看它有一种一体成型的水貂绒内胆，它暖和防风，你看你早上送孩子上学啊，晨练啊，就刚好。

20多度，你就可以拆掉这个内胆，单穿那个外套，它也不闷汗，出游啊、爬山啊都挺舒服的，抗风保暖，特别是下雨天。同时还有透气、防水、耐磨的这个面料的效果，买一件秋冬天都能穿的，好穿不过时，趁着商城有活动，赶紧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一件。今天除了 Jeep 加厚三合一冲锋衣，在金芒果商城上面还有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或孩子的事儿，其实这个是错误的。补钙就是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做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35岁最晚就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况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很突出，所以要补起来。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1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金芒果商城同样3瓶到手只要198。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或者是在右下角点击金芒果专区，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要练好投篮，然后运球的姿势必须掌握战术技巧。孩子学游泳呢，必须要精通标准的泳姿，提速竞速考级通关。

听，山峰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

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3%。我国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湖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湘北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岳阳北部、怀化北部和常德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局地阵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黄色预警区域包括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常德、益阳西部和北部、岳阳中北部、怀化北部。湖南工匠学院已达50所，建成对接全省重点产业链的产业工人技能培训网络，年培训能力突破70万人次。15五期间，湖南工匠会紧扣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求，计划新增10家工匠学院省级分院，同步推进14个市州分院标准化建设，推动工匠学院建设从铺开建向深入用转变，持续为产业工人铺就技能成才之路。秋冬时节，冷暖交替，流感、诺如病毒、轮状病毒、手足口病等各类传染病进入高发活跃期，校园人员高度密集，极易引发传染病聚集性疫情，守牢校园卫生安全防线，科学消毒尤为关键。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校园消毒要点提醒，提醒恪守先清洁后消毒原则，摒弃无差别过度消毒，精准开展校园环境卫生与防疫处置。近日，短剧降智引发网友的热议。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金芒谷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谷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惊人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金芒果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我一直认为一个完全按照设想去抵达的结果反而是一种信息量最低的结果，就是一个人在抵达理想目标之前其实要走很多很多弯路，这是一种必然的偏离性。之所以有这种偏离，是因为我们的人生方向感是一步一步构建出来的，是你先到了某个地方体验过一些错误的选项，才生成了应该去往何处的那种确认。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想去哪儿，他只是从自己当下不太满意、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感觉当中，隐约觉得自己不在这个理想的道路上，那么他就调整了一下方向，他心里隐约又一个判断。就像说有些话讲起来有点文艺，但是就是意思就是我的生命不该是这个样子，好像我从来没有就是为一件事情真正去投入和付出过，然后但是他有一种不对的感觉，那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应该是什么什么样，就是以亲密关系。

0: 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周期，然后如果要追究物业责任的话，是要看物业它是否履职到位。然后现在对您非常有利的一点就是，房屋交付以后您是空置者，一直没有入住，对不对？
2: 对对对，这个肯定可以证明的。
1: 所以就不存在是由于您就是业主使用不当而导致的这个堵塞的可能，就不能够直接以过了维保期而简单的就拒绝赔偿。所以现在您呢就需要是可能引入一个第三方的鉴定，然后将这一个渗水和漏水的原因去做出一个鉴定。如果它是属于施工质量问题，也就是说在交付的时候这个质量缺陷它就已经存在的话，那么这个责任它就是在开发商和施工单位，即使过了就是保修期，它仍然是不能免除赔偿责任的。就这一个交付时的质量缺陷，它就是属于终身责任了。
2: 哦，好，这个了解了。然后就是说，这个然后鉴定机构是要怎么去选呢？是有哪些呢？长沙的话。
1: 鉴定机构的话，就是你可以在那个鉴定机构的网站上面，它会有一个名单。但是我建议您啊，就是说，因为您自己引入的第三方鉴定的机构，它可能，如果说因为你前期只是为了取证嘛。

0: 当你拿到这个证据之后，就是被告他不一定会认可这个证明的效力的，所以我还是建议您在起诉以后，然后去申请法院那边去进行，它并不是暴露在前嫌表面的，第一是发现不了，第二是我们也缺乏那种专业的能力去判断这个东西它可能会有怎样的一个
1: 后果，
0: 危害后果嘛。
1: 嗯嗯，
0: 所以最终还是建议您就是起诉之后肯定是要进行一个司法鉴定的，要确认一下这个漏水的根本原因以及它那个损失金额。
2: 我现在也就在想，如果是跟楼下的邻居协商不了的话，那也可能是走这条途径了。
0: 是的，
2: 然后追加开发商和物业。
0: 对，
1: 大家心情都是高高兴兴要住新房子呢，对吧？结果没成了大理石白色的墙，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我其实之前也是想这个到底有没有角度，因为我也咨询了很多人，他们说的话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理由不是很充分，所以我自己也有点不是坚定，
0: 所以最终
2: 心情不是很坚定。
0: 对，就是最终还是以最后司法鉴定他的那个为准。
2: 哦，好，知道了，谢谢。
1: 好的，感谢王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这里是新说法。
1: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
0: 起诉的。
1: 嗯，律师的话你请的话是要一些成本啊、哦、
0: 对，你就要承担那个诉讼，就是律师费啊，然后也要增加额外的成本嘛，对不对？
1: 刘先生，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我们这位叫九九的朋友，他的这个观点你请教他谭博士行不行啊？他说、他一直不配合，我直接给他拆了行不行？这种情况您回答一下。
0: 那你不能直接拆，因为你拆除的这个行为有可能会涉嫌到违法，就是有可能会侵害了别人的产权。就是有权机关是可以拆的，但是私人不可以拆。
1: 刘先生，他那个占用了公共的这个连廊里面放了东西吗？还是就是把那个门窗一装？
5: 就是把门窗一装，
1: 里面什么都没
5: 放，
1: 放
5: 也看不到。
0: 不，
5: 看不到了。
0: 如果是你个人，看不到了。如果是你个人去拆的话，人家到时候说那我丢了什么东西，你也没有办法去自证呀，
1: 说不清楚。
0: 对。
5: 那直接去人民法院起诉就行了。
0: 对，您去起诉吧。
5: 没有，
0: 就是区分一下那个所有权。
1: 这个房子在哪个区啊？
5: 是在长沙县新沙。新城中小。
1: 你看去哪里起诉，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
0: 就那个长沙县你们所在地的新沙的那个人民法院就可以了。
5: 好的，谢谢了。
1: 感谢刘先生的支持啊！除了我们的96218-0号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用文字的方式来请教谭博士。这位景色他说，我和老婆常年分居，他在外地打工，我们俩很少在，
6: 大概半个月之前，九月初。
0: 哦，半个月之前，那报警必然是有用的。因为他治安案件他的一个追究时效一般是6个月，就是从您划车的那天算起的话，如果超过6个月了，可能警方就没有办法再对他进行任何的处罚
1: 啊。时间也很重要啊。
0: 对，然后既然您发生的时间还比较近嘛，在6个月以内你是完全可以报警的。
1: 他有点恶劣啊，其实也就对吧，
0: 其实也就200块钱，何必呢？
1: 他该负的责任他不负，然后把你给拉黑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杨先生采取了换了一个号去加他的方式，加上了吗？
6: 他还没有通过。他告诉我的是，他就是在那个微信的回复里他没有通过，然后回复我说他微信被封了，然后现在不能通过好友，要我加他另一个号，我加了之后还没有通过。
1: 真的是这样的吗？真的加不了吗？我先打个问号哈。
0: 他就是如果是您重新的申请加他微信，然后他找了个理由拖延，这说明他是不愿意承认这个债务的，然后这个就是在证据的这个层面就说明他还是认可他欠您的这一部分的钱，他证据层面是已经足够了。
1: 哦，也就是说我从谭博士的话里理解到，就是之前的那些聊天记录千万都别删，
0: 对吧，别删，保留着。然后您报警之后也可以调出当时的视频，可以作为一个诉讼的证据。然后如果就是报警以后警方他可以介入调解或者出具这个记录，这个记录也可以作为您的证据。然后报警的时候就是警方他只能调解嘛，不能够强迫对方去赔您的钱。如果就是后面他还是不赔的话呢，就是您是可以去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时效是3年。

0: 哦，好，就是，当时也没有留他的电话，只加了一个微信，可以，就是报警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找到他吗？
1: 报警了以后的话，警方那边就会有他的电话和他的联系方式和他的具体的身份信息的。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当时那个路段，它是一个精准的时间地点，有监控的话，都可以
1: 对，
2: 找得
1: 可以
2: 到
1: 调
2: 相
1: 出
2: 关的
1: 来
2: 信
1: 的。
2: 息。
0: 好，因为我这边行车记录仪也看不到他的车牌号。
2: 哎，我们再拉回来讲，这个时候我就杨先生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谭博士。如果我们在路上开车遇到了类似的情况，那对方说，加你个微信，然后就撤走了，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拦住他？我们要留哪一些更详细的信息，才会避免像杨先生这样陷入这样的一个对方直接拉黑的这种困境呢？
1: 我觉得作为律师，还是有必要的提醒大家，不建议私了啊。就是发生这种情况的话，还是第一时间报警，然后让警方出具那个认定事故认定那个责任认定单，然后判一下你们各自。
3: 11:30，
4: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5: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舌将小了鲜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96218-0，我们来问候到吴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在京东平台上买到一把电吉他，然后现在电吉他存在的问题是假货改色问题，不是全新正品的问题。然后呢，我现在去跟商家协商，商家那边不接受支持退款什么的。后面我申请了平台纠纷介入，然后平台经过了10天的纠纷问题专员也打过几个电话，后面最终的答案是平台以商家跟品牌方合作过一段关系话来驳回我的

0: 就没有办法就是去对抗了吗？
1: 我们来分情况讨论。如果他对方是一个公职人员或者是国企央企的员工，您可以向他的一个单位的纪检部门或者是上级主管部门进行一个实名举报，就是举报他违反了一个生活纪律的行为。然后如果他不是公职人员呢，就是您可以直接向他。
0: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你一起新闻冲浪，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2: 在昨天，2026年湖南省社保服务计范家活动在宜阳市安化县启动了。14号到20号期间，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活动将会在全省集中开展，让三乡百姓更加全面直观地了解社保政策，享受社保服务。马上来听到记者程锦、通讯员曾鹤群的报道。平日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最担心的就是送单途中发生意外。不过现在啊，外卖骑手的每一单都有了托底的保障。今年7月开始，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由平台按单缴费，现在湖南已经实现了骑手的全覆盖。美团外卖安化站主管陈都在活动现场介绍，今年7月7号，站内骑手夏豪送餐途中意外受伤，造成了腰部骨折。他在医院帮他用手机在骑手 APP 里几步就提交了申请，每跑一次深入全省的乡镇村社区一线，围绕城乡居民参保缴费、新业态群体参保等重点内容，面对面倾听群众急难愁盼，完善社保政策，优化经办服务。在活动期间，省人社厅还将开设社保服务计万家政策直播间，邀请省人社厅相关处室单位、省税务局、合作银行相关负责人，围绕参保缴费、待遇领取、基金安全等群众关切进行政策访谈。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11月8号。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会迎来权益保障新规了。那根据统计呢，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已经达到了8400万人。这一次征求意见稿在平等就业、劳动报酬、休息和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对企业做出了要求，填补了此前相关群体劳动保障规则的部分空白。好，我们再去听好物啊！去年10月呢，宁夏红四补好物首次组团来到湖南，现场直接就被热情的湖南市民抢购一空了哈，货品是几度断货，不少人还意犹未尽呢，一直在盼着这场好物的返场。现如今，千里之外的塞上风味再度空降长沙了。由湖南交通频道、宁夏吴忠市红四补区人民政府联合打造的塞上新绿洲相约红四补2026红四补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即将启幕了。这次活动的明星产品之一就是有着独特雪花肌理的宁夏滩羊，两代人扎根戈壁，把荒滩孕育成了优质牧场，用科技创新养出了鲜香不膻的雪花滩羊肉。来听到记者岳文的报道。红四补是全国最大的异地搬迁移民集中安置区，这片塞上绿洲也是滩羊最适宜的养殖区域。全国劳动模范寇启芳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滩羊妈妈，她深耕滩羊育种20多年，历经了10年的攻关，培育出了国内唯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雪花滩羊。雪花滩羊肉拥有类似大理石的雪花纹理，褪去了厚重的尾汁，肉质鲜嫩，自带奶香。寇启芳说，
3: 滩羊的那个特点就是形成那个大尾巴，消费者也不需要肥油了，现在

0: 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近日，永州市江永县公安局粗石江派出所接到电信网络诈骗预警线索，迅速展开核查，成功破获一起以扶贫款为名诱导群众代收代转。

0: 遇难等安全事故，或者造成生态损毁、财产损失的，一切后果、责任及损失由当事人、活动组织方自行全部承担。然而呢，两名游客违反规定，无视劝返，擅自禁区深陷，擅闯这样一个禁区。
1: 及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提醒您：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加好。
2: 就在
3: 无论是你从事技术、销售、管理还是创意工作，提升职场表达能力，就是在投资自己的未来。
2: 两天时间带你破局职场表达和写作，我们要干得漂亮，也要说得妙，写得好。
3: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输入关键词表达，进群了解详情。

0: 7:08，
1: 早上七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2: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3: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1: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2: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4: 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的继续搭乘了。以下时间咱们来说股市哈，放量一天就熄火，3800点失得而复失，双创双双再跌超过3%， A 股反抽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呢？更多详细内容啊，马上进入今天的车厢经济学了。
1: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5: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6: 大家好，我是吴锦。昨天呢，市场先扬后抑，单边走低，受隔夜美股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板块下跌拖累，三大指数集体低开，沪指早盘一度反抽翻红，最高摸到了3811.81点，但午后加速开始跳水，尾盘几乎收在日内最低点附近。全市场979只个股上涨，4496只下跌，上涨加速占比不到18%。周二放量的深 V 留下了希望，昨天一天还回去了一大半。咱们先说量能，昨天不但没有稳住，反而缩到了1.41万亿，仅仅比9月29号的1.409万亿高了大约54亿，也是年内的第二低。量比指标也普遍低于一，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周二多进来的1381亿一天就退去了，这说明那批资金不是趋势资金，而是交易性的资金，进场就是为了抢反弹，不是为了建仓。融资余额也在配合这个判断，已经连续三个交易日下降，最新2581亿元。要记住一句话，缩量下跌不等于缩量止跌，底部确认通常要么放量出清，要么缩量到极致之后放量反包，昨天这两个情况都没有出现。其次，双创指数的重心在下移，双创指数盘中最低点虽然还没有击穿周二的低点，但是收盘价已经创下了本轮的新低，均线更直白，创业板指的5日、20日、60日和250日均线全部压在价格上方，而且已经连续多个交易日运行在布林下轨下方，是典型的空头排列。领跌方向也非常的集中，光模块、天福通信、新易盛、中继续创跌超5%，半导体有研新材跌停，存储、BC 电池、风电设备跟跌，大金重工跌停，汽车链受到新能源车出口退税下调影响，江淮汽车跌超8%，医药生物补跌2%，这些恰恰就是这一轮调整的主杀力量。一句话，科技不止跌，市场就谈不上企稳。第三呢，银行股再创新高，当然这个新高准确的表述是盘中创新高，收盘回吐。工商银行盘中冲到8.54元，建设银行11.55元，中国银行7.15元，交通银行8.09元。四大行盘中一起刷新上市以来的最高价，工行和建行的总市值还一度双双突破了3万亿元。可是看收盘，只有建行和交行小幅收红，申万银行指数收跌0.12%，也就是说银行提供的是相对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要提醒一句，在主力资金整体净流出的背景下，银行和石油石化扛跌更像是存量博弈里的临时避风港，而不是

新一轮主线的萌芽。如果连银行都扛不住，就要小心市场会进入无差别的撤退阶段。第四呢，茅台重回了股王的宝座。昨天呢收盘，贵州茅台以 3.02 元的优势重新戴上王冠，而这顶王冠在过去三天已经易主了两次。关键的点在于，这次夺位茅台是被送上王座的。10月12号，茅台只涨了 1.98%， 大约25元，而联讯跌了 8.13%， 大约是113元，11元的差价几乎全是联讯跌出来的，而不是茅台涨出来的。银行盘中创新高和茅台夺回王座。

0: 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了。
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2: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商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路上堵，心里慌，行业大事还没看，
2: 打开湖南电信 Teleagent， 随口一问，热点资讯送到耳边，
3: 通勤一刻尽知天下。
2: 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会搜新闻的 AI 助理。
4: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5: 哎，别急，看我的，
4: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5: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4: 讲规矩才安全。
1: 这问题作为民生监督重点，联动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1028家入网餐饮经营户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清单化问题整改，常态化精准管控，实打实破解网络餐饮领域监管难题。辖区内一家刺身餐饮店此前就因硬件不达标被要求整改，店家立即投入资金按标准完成改造，系统学习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还在厨房安装了监控，不仅投诉量大幅减少，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刺身餐饮店店长雷芝：
6: 做刺身的话品质要求高一点，环卫生各方面都要比较要求高一点，我们整改完以后就说。
1: 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商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路上堵，心里慌，行业大事还没看，
2: 打开湖南电信 Teleagent， 随口一问，热点资讯送到耳边，
3: 通勤一刻尽知天下。
2: 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会搜新闻的 AI 助理。
7: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3: 追星出游攻略烦，抢不到票一团乱，
2: 湖南电信 Teleagent 全代劳，路线智能安排，开票准点提醒，精彩绝不错过，说走就走，玩得痛快。
3: 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会做规划的 AI 助理，
8: 交易结算。